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诗篇119篇66节，诗人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明白神所指示的事情，愿我们都能成为看透万事的属灵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西西家的祷告，我们思想西西家的祷告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列王记下20章1到1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父的一颗心》。

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一到十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20:1-11，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以赛亚书》38:14，《以赛亚书》38:14，经文说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以赛亚书38:14。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38:14，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以赛亚书38:14。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西西家的祷告。这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存着纯全的心与神相交。当神的儿子即将受难的时候，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他祈求天父，使他的生命和作为，成为他盼望神应允他祷告的根基。神的仆人西家也是这样向神祈求，不是求神怜悯，乃是相信神并非不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他知道神要纪念他在神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这些话首先要使我们想到，凡是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的人也能晓得，这可能是一件关乎良心的事。我们应该考察圣经对他所做的见证。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接下来就是这种在神眼中看为正的生命所具备的种种特质。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充满了信心和爱，忍耐和顺服，并且主也与他同在。他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众圣徒中的一位，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得了见证，知道自己得以称为义，并且蒙神喜悦。我们要寻求得着这种蒙福的认识。保罗在得着的时候就写道：“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智慧。”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若是要得着完全的平安和幸福的心，我们若是要坦然地行在神面前，行在圣经所说的蒙福的荣光里边，就必须晓得我们在神面前存着完全的心。”西家所做的祷告还教我们第二个功课。我们认识到自己存着完全的心，就会给祷告带来奇妙的能力。即便是我们对自己的一切成就感到还不完全，但因为像小孩子一样内心纯全，便感到极大的安慰，于是就能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西西家的祷告这个题目。以赛亚书38章第一节记载，那时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葛培林牧师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神爱我，并且会引导我。灵命成熟的信徒会对神的安排欢喜接受，全无怨尤。要相信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信赖他的判断。神在无限的智慧里展现他的主权，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是全知的神，当神看西家这是寿命结束是最好的，就差先知以赛亚建议他留一命给家人。西家没有照着先知以赛亚所指示的去做，而是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求神纪念他在神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神眼中所看为善的。圣经说西家就痛哭了，神听见西家的祷告，看见他的眼泪，就加增他15年的寿数。为了让西家知道神必成就他所说的，还给了他一个兆头，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是不是神改变了他的主意呢？不是，因为神早就晓得西家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也知道事情将会怎样进展。神为西家的计划是留一命给家人，在病中过世，但西家不肯，而是向神哭泣恳求。结果在神加增他15年的寿数里，西家得了儿子马拿西，以后继续他做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圣经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的种种恶行种下了南国犹大王国的祸因，这是西家活着的时候想不到的。当神要西家不要再活了，西家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神要把他收去，免得百姓将来的祸患，他不愿意。他的灵性不能像主那样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西家纵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是神知道他以后的过失和所生的儿子给耶路撒冷和犹大会带来的祸害。神垂听敬虔人的祷告，他掌管人的生命，也掌管历史。真正的信心不是操控神，而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并安息于他的旨意中。西家向神祷告时是转脸朝墙，他这样做是要离开人的目光，只剩下他跟神。西家独自与神面对面，在隐秘处向神倾心吐意。只剩下雅各一人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西家全心全意的祷告，并且痛哭。西家向神呼求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家是不是想要靠行为来换取祝福呢？不是。西家的意思是他的心是一直向着神的，他是倾心得见神的人，一生忠于神，诚实地跟随他。列王记下18章5到6节，作者已经替西家做过见证，说
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作者给他做见证。所以现在西家可以坦然对神说，主啊，你知道我的人生。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神可以给保罗和西家做见证。使徒约翰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喜悦一颗完全向着他的心，因为这是出于他的恩典。穆安德烈指出，西家的祷告不是自以为意，而是相信神不会忘记他儿女忠心的侍奉。一颗向神纯全的心，使人能够在神面前坦然祈求。我们这样祷告，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是晓得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忘记。神听了西家的祷告，使他病愈，不但让他延长15年的寿数，并且应许要拯救耶路撒冷。神所赐的恩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我们往往只求神让我们活着，而没有承诺要顺服他的旨意，结果呢，只显出是贪恋今生。你说，主啊，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主问你，你为什么想活？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0-26节提到，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借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很清楚，他继续活着是为了基督的教会，因为功尚未成。他不是舍不得世界。西家得到了神多给的15年，结果是延长享受，没有存着顺服神旨意的心，让活着有属天的目的，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列王记下20章12-13节记载，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历代之下32章31节，以斯拉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当巴比伦王差遣使者送礼物给西家，提出与西家结盟对付亚述的时候，在这个时刻神离开西家，为了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结果西家很骄傲的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神一离开西家，让他按着自己意思行，西家就陶醉在他的声望和奉承里，愚昧的把王宫和圣殿中的一切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观看。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有一天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继续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西家听了竟然抱着眼不见为净的心态，只要不发生在我这个时代就好了，以后的事情呢是以后人的事了。他开始为自己活，没有把求活的祷告转化为为神而活，结果神所加添的日子他没有活成神所喜悦的日子，反而是每况愈下，不若当年。西家多出来的15年不该是15年的退休，而应该是好好完成神给他15年的托付。不错，西家在祷告中重新认识生命，对生命的价值看法不一样了，感到人生所不可或缺的是神的应许以及神恩典的作为。西家的病得医治只预表将来我们所得的更大的医治。父看见子在克西马尼园里所流的眼泪，就将永生赐给创世之前所预定要赐给他的人。基督的顺服是救赎的根基。希伯来书5:7作者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向那位能救他免死的主祈求，3次祷告，3次表达顺服。他道成肉身，就是要亲自进入我们的死亡，好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只羡慕神给西家多增加了15年寿数，而要感谢神在爱子里把永生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重生得救了，有没有好好为主活呢？为了给西家增寿，神甚至让日影倒退10度，显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当感谢他伏在他的权下竭力造就敬虔的后代，为神的国效力，使世世代代的人都起来赞美他。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以赛亚书38:14，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以赛亚书38:14，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暂时离开西家，不是弃绝他，而是试验他的内心，让他知道自己若离开你便毫无能力。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一切的敬虔从始至终都是你恩典的工作，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喜悦西家对你的忠诚，也让我们看见他的软弱，你珍惜我们的眼泪，但要我们留意你的旨意。西家没有照所蒙的恩报答你，主啊，深愿我们没有一个是徒受恩典的，而是明白你的心意，持守完全的心直到那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0: 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又是你我相逢的时候了。旧约的重读过程里，和以往的领受又有所不同。是的，如果没有法度，自由终将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放纵。在救赎的盛宴上，神为什么设定如此精密的规矩呢？赞美诗歌的聆听中，让你我放下感性的宣泄，走进那些看似枯燥的古代条文。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每一道细则都是生命得以保全的奥秘，也是支撑一个灵魂行走世间的终极护航。这个宇宙绝不是混乱偶然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精密的法则和神圣的秩序之上。人类的历史更不是事件的随机堆砌，而是在神的公义和怜悯这两条轨道上的运行。当以色列人即将在宣判的午夜脱离埃及的枷锁时，神不仅施展了神迹，更颁布了一套非常详尽的，甚至显得有些苛刻的规矩，逾越节的条例。这些条例绝不是枯燥的宗教形式。亲爱的朋友，这是一整套关于如何作为获救者生存的属灵的根基。圣洁到永远，一起来收听。

0: 法律在平庸者眼中是束缚，可是在智者的眼里却是保护。逾越节的每一项细则都在排斥人类自以为是的解读，强调只有按着神设定的路径，生命才能在死亡般的咒风中获得保全。这种对细节的严谨，本质上是对圣洁的深度的训练。聆听诗歌的间隙，亲爱的朋友，想和你交流的是隐藏在这些古代条文背后的关于契约、归属和永恒生命价值的逻辑。逾越节的条例可以说涵盖了从祭羊的选择、烹饪的方法到参与者的资格等全方位的命令。无残疾的一岁公羊，骨头一根不可折断，外邦人不可吃等等的条款，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显得那样的繁杂或者具有排他性。可是如果深入它的核心，你会发现每一条都在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种与世俗彻底分别的神圣性。神为什么要求这么样细微的仪式感？原来救赎不是建立在人的情感冲动或者道德努力上，却是建立在对神主权的绝对顺服上。条例是信心的试验场，只有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便利和习惯，去执行那些看似琐碎的指令时，他就将自己真正的置于神的治权之下。这关于条例的话题，带你我走进那扇涂着血的门背后，去领悟救赎是怎样通过法度变得坚不可摧。让我爱而不受感戴，一起来收听。
1: 让我

这里是与你有约。读出埃及记，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逾越节的条例太多太多，公义的法则要求要覆盖人类的不完美和罪债，必须由一种绝对的纯粹来代偿。任何带有瑕疵的或者剩余性质的献祭，在神圣面前都是无效的。这种对完美的要求，实在是在提醒你我，人类没办法用带着污点的成就去赚取生命的赦免。同时，他也确立了守卫的原则，意思就是人要献给神的是生命中最强健、最没有瑕疵的部分。这种筛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敬畏心的唤醒。在处理生命归属这种终极

众多的规则中，记得有一条是禁止水煮或生吃，必须用火烤，而且要带着头、腿、五脏一块儿烤。这种对烹饪方式的干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水煮会稀释本质，使祭物的成分流失到水中，而火烤呢，保持了祭物的完整，并且经受了高温的净化。这是否在说真理是不容稀释和妥协的？人类常习惯于按自己的喜好去水煮真理，使它变得圆滑，易于下咽。然而神的要求是全烧。火代表了审判和坚炼，人要领受的救赎是要经过火炼的完整的真理。不折断羊的骨头，是不是为了保持生命原型的完整和不可侵犯呢？那位在木头上的主，骨头一根没有断过，不也是如此吗？这种对原汁原味的坚持，是在训练一种对待真理的严谨态度。人必须全然接受这份神圣的旨意，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拆解。神羔羊佩德，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我们一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聊聊逾越节的条例。这条例读来繁琐细腻，然而它不是一套枯燥的条文，是神为新生的自由灵魂量身定制的防护盔甲。它告诉你我，救赎不仅是那一道门楣上的血色，更是之后一辈子对天地之主尺度的持守。律法和恩典在那一晚的餐桌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盼望你我能明白，拒绝自我的虚假发酵是多么的重要，学会在苦菜的记忆中保持清醒，并在那根不折断的骨头里看见真理的坚韧。人世间的规章常随着权力的腐败而膨胀，没有神那精密的条例能够引导一个卑微的生命在死神的呼吸下安然无恙，并最终在圣洁的秩序中寻得那份永不失落的尊严。愿每个人的生命都伏在那神圣的法度之下，在一场即将横扫世界的午夜审判中，因为持守了那份鲜红的契约条例而迎来属于自己的充满应许的黎明。盼望圣灵，一起来收听。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